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为王，地为安王。
1: Rita Bashigara Bakkar Tira Bashigara

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为王，为安王。
1: Rita Bashi Gara Bakka Tira Bashi Gara